好白相农民阿干一好后面个一诺位雷罗萨不敢走面你妈了没我下工给你讲的话啥白家一点还娘很多嘿好朋友要干一把了我们要做一点硬海归来一心呗为啥被我感觉累人的一个我会下给书啊嘛说了啊很多呗好朋友真的很多了被一位姑的啊我们要呗阿嬷呗阿嬷回来好朋友你给妈了我个哈的包括不了你很多了呗我也不知道嘿我没敢要糊涂你敢要糊涂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朋友一por ejemplo mi gallo paloma por ejemplo oye mi chivia好y la gente le cobre el guasú y un boas